0: 理，大有理，我给他的大有理。
1: 我
0: 哟，那也别再溜。
1: 那哎，要吗？
0: 要吗？
1: 啊，我啊，爹爹，要吗？要一个干。俺是个买家，我那个你买出来
0: 给我等你哎，那不干不干，那个钱我来干了。
1: 老二老。
0: 没这些靠谱。
1: 啊啊啊！我怎么没听我一个小徒弟？
0: 没得办了，
1: 啊，啥都没听。
0: 也牛吧？你说也牛。
1: 啊，牛吧呢？
0: 我老，要办那个没问题了呢不？别别聊的，要办了聊了。哎，
1: 哪个徒弟？
0: 哎，
1: 哪
0: 来哪？
1: 我啷个搞的哪徒弟？
0: 哪来哪？
1: 哪个哪？
0: 干的，
1: 喂，
0: 别的别的，不用看那些，
1: 来来。